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8: 向阳温暖长大。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秀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小智上时间到。
3: 哎，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4: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3: 啊，
4: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3: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4: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4: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3: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5: 斑马音乐

0: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海龟先生挥拍。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来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13: 城市脉搏，

0: 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武城区11所民办初中17号摇号，新型人形机器人都会穿鞋带了吗？另外 NFC 果汁是不是纯果汁，稍后来为您解读。17号上午，武城区第一志愿数超计划数的民办初中将进行现场摇号。今年武城区需要摇号的民办初中共计11所，比去年减少1所，其中鼓楼区2所为福州励志中学、福州文博中学，静安区2所为华伦中学、静安校区双安中学，台江区1所为华伦中学、台江校区，苍山区5所为现代中学、华南实验中学、时代华威中学、云开学校、里仁学校，马尾区1所为马尾三木中学。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有企业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2项全球首发技术。央视财经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着电脑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轮型机器人上，正在给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解决环境。今年暑期，年轻人旅行风向突变，从日行3万里的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的慢充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为我感受到了，获得感由情绪价值丈量。在线平台数据显示，近30天，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的相关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取消旅行 KPI 正成为新共识。近2年来，随着支付堵点逐渐打通，离境退税商品政策持续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记者见到了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1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一位商户告诉我们说，外国游客一般一买就是10几20个，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中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为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根据日本经济新闻14号报道， AI 投资热潮所引发的芯片储存价格暴涨，正在推高电子设备的价格。智能手机一年内平均上涨94美元，全球出货量创下历史最大降幅。根据美国调查公司 IDC 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与个人电脑的出货量为13.4亿台，比上年减少2亿台。其中，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降幅达14%，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出货量减少的同时，价格呈现了上升。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平均价将达到550美元，较上年上涨94美元，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上涨23美元。朋友们，平时购买果汁时，在果汁标签上，除了纯果汁、真果之外，还经常可以看到 FC、NFC、HPP 等英文的字母标识，这些称号都是称100%纯果汁。那么它们到底有何区别呢？首先，我们来关注 FC。说 FC 呢是浓缩还原。

汁，先呢高温浓缩，出售前再加水勾兑，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这类营养物质。 NFC 是非浓缩的还原果汁，压榨后不再加水不加糖，相对更纯正。 HPP 呢是超高压冷压果汁，低温高压杀菌，能最大的程度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也会更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

0: 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0: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6: 啊，
10: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6: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0: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6: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0: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

0: 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海龟先生挥拍。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是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本周末福州将开行歌迷返程专利，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喝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17至19号，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举办演唱会。为了精准对接歌迷的出行需求，福州火车站将于7月19号夜间开行 G9863次歌迷专利，满足演唱会后的客流集中返程需求。据了解 ，G9863次歌迷专利于7月19号23:31由福州站发车，途经福州南站、莆田站、泉州站、厦门北站，次日1:38到达厦门站，全力保障跨城观演的歌迷平安、便捷、舒心返程。记者17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日前，刚果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

林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受力压力增加的和栖息地的改变将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世界卫生组织15号发布的一份旨在降低认知功能下降和痴呆风险的新版指南指出，高达 45% 的痴呆风险与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因素有关，而这些因素可以干预，虽然尚在尚无治疗痴呆症的办法，但是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管理、减少环境风险等有措施的预防和延缓痴呆发生。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超7500万患有痴呆症，每年新增病例近1000万例。国内首部亚洲向的主题 IMAX 纪录电影《象形记》定档10月23号全国上映。亚洲向北上南归之旅将首次登上大荧幕。影片自2020年云南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国家自然保护区向北迁徙为切入点，独家收录我国首例成功救助并放归自然的亚洲象阿宝的动人故事，展现了人象和谐共生的美丽图景。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是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标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有的打出脂肪负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的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对此，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上周呢，我们的这个机票价格降了，所以呢，经过我们的和航司的沟通，我们的呼伦贝尔8月9号独立团团票成本已经下降，调整到成人7980，现调整为7680；儿童6380，现调整为5980。目前呢，只剩下两组家庭，7月20号前报名享优惠价，后面再报可能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优惠仅限这一周啊。当然，这一趟行程是特别火爆的行程啊，所以说提醒大家赶快呢抓紧时间来回复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另外呢，超多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限时折扣，首卖无，赶紧来下单。超多大牌美妆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天热了，你是不是皮肤出油多，喉咙干痒，容易犯困？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的组合，夏至多吃枸杞，清热降火，生津止渴，让你由内而外养出好状态。今天跨境福利专场给大家带来了这套红枸杞加黑枸杞的组合，每袋250毫克的黑枸杞，直接给两袋就是1斤装，额外再送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这么多加在一起只要118就能带回家啊。每天吃十来粒就能吃好几个月，性价比直接拉满，限时福利库存不多，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好物去拼手速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元啊。回复好物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

0: 烈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0: 城市脉搏不停歇，
1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

乐调调。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静安湖环湖观光车来了，两种模式可以叫车。世界杯冠军球队将首次颁获冠军戒指，洪水泡过的食材还能吃吗？详情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了方便市民寄存行李，福州地铁自2024年起在部分站点内设置行李柜的存柜，解决乘客寄存需求。未来行李寄存柜有望在福州地铁所有站点配备。根据福州地铁官网发布的招柜公告显示，本项目实施范围为福州地铁已开通运营的全部车站，后续新开通的站点同步纳入服务覆盖范围，服务内容包括智能寄递的投资采购、安装维护、系统运维，在各站点为乘客提供行李短时的寄存、物品快递寄件服务。乘客可将随身大件行李临时存放柜中，也可将出行途中采购的特产商品直接通过站内的寄递柜快递至指定地址。目前除了寄存大件的行李寄递柜之外，福州地铁还在部分车站上线兼具快递加存放功能的现代品专用蜂巢智能寄存柜。静安湖观光车来了，在公园原有环湖小火车的基础上，公园新开通运营的环湖观光车，并上线招手即停加扫码呼叫两种叫车模式，让市民的亲水游园之旅更加惬意。这里人湖城交相呼应的美景，坐上环湖观光车便能一览无余。据了解，环湖观光车运行线路包括全程路线和半程路线。全程路线沿着北门游客服务中心、南门星际儿童乐园、北门游客服务中心等点位行驶，途经静安湖一号码头、摩天轮、左公堰、彼岸码头、孵茶记。半程线路沿着北门游客服务中心、南门星际儿童乐园行驶，一路途经南门牌坊口、一见湖城大众茶馆、青鸾广场。7月17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价调整期内，即7月3号24时至7月17号24时，国际油价震荡上涨。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那么从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有记者给您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价上限上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满一次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在动画电影《八仙》北京首映礼现场，蓬莱仙境布景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的主题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影片提档至7月18号登陆院线。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截至7月16号20时46分，影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7000万。今年暑期有多部的国风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休闲的新选择。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突破2.5万亿，预测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国际足联16号宣布，每家每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之外，还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这将是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了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的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

华兽，意在让球迷们也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世界杯记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与红旗 EH7 2025款690智选版，原价是218,800，今天在节目当中直降5万不止。宁德时代的超充电池，磷酸铁锂电芯，官方续航690公里，五种驾驶模式可以选择啊。固定式的全景天幕，座舱视野非常的通透。L2 加级全场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你达到0到190公里的时候，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城市高速双场景导航辅助驾驶，配备多类的这种预警、开门预警、主动刹车，支持交通标识、交通信号灯识别，自带记忆泊车、遥控泊车以及循迹倒车啊。您可以发送特惠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

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购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一凡说车，保有料的。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7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4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X-Drive 60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5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子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海龟先生挥拍。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后西园村夏天有盛景，茉莉花价格飙升，全球变暖会让台风越来越强吗？气象专家给出权威解读，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鳞片荷塘绿意连绵，搭配百年西园古寨、西园古瀑布露营营地，近日闽后县宏伟乡西园村火热出圈，成为市民暑期短途出游的优选之地。走进了西园村，荷塘里层层荷叶铺成莲白。

粉白相间的荷花点缀其间，游客漫步田埂驻足拍照，或沿塘边悠然赏景，沉浸式感受夏日田园风光。据了解，荷塘的观赏期从六月持续到九月，其中七到八月荷花姿态最为丰富。荷塘帮坐落着县级文保单位西园寨，古寨始于晚清，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此前因为影视剧《小城大事》在此取景，古寨一度走红，如今不少赏荷游客顺路走进古寨，探访百年夯土古厝，品读乡土人文底蕴，赏荷加访古形成了联动的游览体验。7月16号晚，新一代的模型 KIMI 3正式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据介绍，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源上下的上门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拟态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的复杂任务处理能力。相关负责人表示，参数就像人脑里的神经链接，近3万亿的参数意味着这个模型能把更多的知识和规律装进脑子，懂得更多，想得更深，答得更准。广西恒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以后，恒州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中。目前各大茶企进入了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大幅增加，叠加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每斤5元已经飙升到这几天的每斤40元左右。茉莉花减产，不少花农正在进行生产自救，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眼下当地的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对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减枝活动，基本上没有出现茉莉花株死亡的情况，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了新芽。持续高温带动全球消费家电需求爆发，深圳生产的风电、空调等清凉家电加速出海，依靠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计付机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充分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一部电视剧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根据中国视听大数据，上半年有几部作品的表现引人关注。由刘浩存、张艺嘉主演的《主角》以4.21%的收视率稳居上半年的榜首，让秦腔这门古老的戏曲走进年轻人讨论的议题。杨紫、胡歌主演的《生命树》在央视播出，有20集进入同类各类节目的收视率前二。一部剧给一个省份添加了一张生态名片。任敏等主演的《家庭法事》关注家事审判，收视率位居央视上半年第四位。近年来，台风似乎变得越来越强。近日，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表示，气候变暖会导致海洋温度升高，大气中的水汽湿度也会增加。理论上，这些因素有利于台风的强度增强，影响范围扩大，但不同区域和地点的台风可能存在差异。他指出，将来看台风影响，一个是看风，一个是看降雨，此外还有路径登陆，如果北方天气系统结合，可能深入内陆造成更大灾害。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宁夏的枸杞，宁夏红枸杞加黑枸杞的组合，夏季多吃枸杞，清热降火，生津止渴，让你由内而外养出好的状态。今天跨年的滋补福利专场给大家带来红枸杞加黑枸杞的组合，每袋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2袋，也就是1斤装，额外再送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这么多加在一起只要118，就能带回。

回家啊，性价比直接是拉满了。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添加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好物即可下单。另外您可以查订单查物流，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699-2799，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图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小智上时间到。
2: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哎，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

0: 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

0: 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巨人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

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秀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

0: 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三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你只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Five 海龟先生挥拍。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

0: 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7: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6: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7: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6: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7: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6: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

0: 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愁。

0: 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徐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机会，让我又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希望接下来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

0: 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0: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儿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

0: 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4: Number 5
3: 海龟先生挥拍。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您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4: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来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今天比较特别哈，我们邀请到了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的主任林晓东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欢迎。啊，晓东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9: 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4: 晓东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去年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晓东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爱眼的一些知识啊。然后呢，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来问晓东主任关于就是摘镜怎么保护眼睛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哈，现在可以就比如说你最近想要说做这个摘镜的手术啊，或者是你最近就是有眼睛用眼方面的一些困扰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来问这个晓东主任。哎，那很想问一下晓东主任，其实现在暑期嘛，有很多的特别是高考完的朋友可能就会想说，哎，我就趁着这个时间想要去这个做一下摆脱这个近视就是说是不是现在有特别多的朋友就是选择在这个暑期
9: 对，因为暑期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间都比较充裕嘛。
4: 对，是的，
9: 所以这个阶段的话是比较多的人，而且像高考完有一些需要报一些特殊专业啊，有一些专业上的要求的时候，他是需要去做这个近视矫正的。
4: 对，是，特别是就是有报考一些军校啊，然后飞行员啊，是不是？
9: 对，军警类的，
4: 对，
9: 航海这些的。
4: 是的，那其实哈，就是近视激光矫正的手术也有挺多的，对不对啊？那目前主流的近视激光矫正有哪些的方式呢？主要哪些区别呢？
9: 现在呢，其实我们整个矫正的话是分成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是在我们角膜上进行做激光这部分的这个激光的一个矫正，还有一个大类的话是在眼内

0: 做一个晶体的植入啊，就像植入一个镜片到眼内、
1: 哦、
0: 啊，它是两个大类，一个是角膜的屈光手术，一个是眼内的屈光晶体的手术，
1: 嗯，
0: 这两种。
1: 嗯，那这两种就是说是不是要靠就是他们先去做检查，然后看他们眼睛的情况，然后再做决定要选择哪一种？
0: 嗯，对的，就基本上来讲的话，像我们一般像800度以内的、
1: 哦、
0: 啊，比如说像角膜条件比较好的，
1: 嗯，
0: 度数不是说特别高，
1: 嗯，
0: 然后呢角膜条件形态啊，角膜厚度啊，眼底的这些基本情况都比较好，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是偏向说做这个角膜屈光手术。
1: 嗯，
0: 那如果度数比较高的人，
1: 嗯，
0: 那比如说1000度以上的，
1: 嗯，
0: 啊，甚至说更高的，
1: 嗯，
0: 那这部分的话就会去考虑说做那种植入晶体，就不切角膜，
1: 嗯，
0: 啊，直接在眼睛里面装一个人工晶体，装一个镜片进去，
1: 嗯，
0: 那这样的也可以达到一个矫正的目的。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在中间的，
1: 嗯，
0: 那中间的这部分人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你的检查结果，然后去做一个衡量。哦、你是，
1: 所以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自己的根据自己的度数，然后呢我们再去我们的就东南眼科医院做一个检查，然后你就知道要选择哪一个了。那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有很多高考生啊以及准备要参军的人员，他会选择做这个激光矫正的近视。那他们做这个激光矫正近视会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嗯。
0: 首先一个就是像高考完的学生嘛，
1: 嗯，
0: 这个时候都比较放松，
1: 是
0: 可能在家里面玩手机啊，
1: 嗯，
0: 打游戏啊，这些都比较多、
1: 哦、
0: 所以你如果你要准备来检查的时候，我们是建议你是先休息几天，
1: 嗯，
0: 不要说那种太过于用眼太疲劳了，
1: 嗯、
0: 熬夜啊这样子，他过来做检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他检查的条件不会说非常好，
1: 嗯，
0: 调节会比较强，甚至有的人角膜很干啊，会有一些我们数据上采集上会有一些影响，
1: 嗯，
0: 所以他最好是休息好，休息两三天，那这样子过来我们做检查会比较准确。
1: 哦，对，就是首先不能熬夜，然后呢不能就是过度的使用电子设备啊，然后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所以你如果想要提前啊去做这个手术之前，咱们就是提前做检查之前，你要做好准备了啊。那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哈、啊，就是近视多少度啊，要能做这个激光矫正啊？散光也能做这个激光矫正吗？嗯，
0: 我们正常的话，在激光的它的大的范围哈，它是远视是600度，
1: 嗯，
0: 然后近视呢是能做到1100，
1: 嗯，
0: 然后散光是能做到600，当然这前提是你的角膜条件它要够，
1: 嗯，
0: 啊，大部分人像我们日常来讲，大部分人的平均的角膜大概是550这样子，
1: 嗯，
0: 那基本上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是一个800多度的，那基本上在我们这个覆盖范围之内，如果说你要是度数高一点，比如说你到800到1100这样子，
1: 嗯，
0: 那你的角膜厚度如果是比较厚的情况下，角膜形态比较好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们才可以承受这个激光的矫正，啊，万一。
1: 比较薄，
0: 哎，对，你的度数越高，角膜也比较薄，那它可能激光就不够去切削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转向去往晶体去考虑了，
1: 嗯。所以还是要看角膜的形态。嗯，那其实啊，激光矫正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好像很多就是高考以后的朋友去做，是不是他的年龄上面的要求是要比较年轻，就才可以做呢？那中老年人可以做吗？
0: 其实我们屈光手术的话，它的要求来讲，你是18岁以上，
1: 嗯，
0: 18岁以上，但它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度数要稳定，
1: 哦，
0: 稳定就是说你这半年一年你的度数增长，不要超过50度，
1: 嗯，
0: 相对是比较平稳的，那我们这样去做这个屈光手术是可以的。然后往上的话到50岁，基本上我们是做一些这种常规的手术都可以。然后再往上的话，比如说有的人50岁60岁，那也有可能要考虑到老花的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的话就要引入一些像老花的矫正、
1: 哦、
0: 老花的手术啊，甚至有的年龄更大了，可能有一些白内障的问题了，那可能要考虑做白内障的晶体置换的手术，它也是可以矫正近视的。
1: 嗯，那有没有人又近视又老花，然后呢他想做这个手术可以吗？
0: 啊，有的呀，有的呀。
1: 有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就是其实年龄上面要求啊，上次小童老师小童主任说到、嗯、就是大概到50岁。

0: 左右是吗？
1: 就是我们正常的
0: 正常的
1: 、通常意义上说的那个激光矫正，它大概到18到50岁，
0: 18到50。
1: 如果你真的到了年龄大的，我们就要考虑老花的问题的时候，它有种专门的老花手术。
0: 哦，就等于说两个手术要结合吗？还是说专门的？好，那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做激光手术啊，特别是刚好就是正值暑假，就是很多马上要上大学，想说要焕然一新，然后让大家让自己有一个新的面貌去面对大学的生活。那很多朋友就想说，哎，那我现在马上就去东南眼科医院啊，就当天能给我安排这个近视激光矫正吗？
1: 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他检查的条件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你都修饰得很好，然后我们检查的数据都很准确，
0: 当天就能出来这个数据吗？
1: 对，一般我们是早上嘛，就先查，检查完，如果说他的数据这些都没问题，然后下午会再复核一次。那这样的话，如果前后数据上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当天下午手术。
0: 当天下午手术，那速度真的很快啊。那去做准备去做近视激光矫正前啊，刚才小东主任说我们可能要提前几天休息好。然后呢休息好了之后，我们做出来数据才会比较的稳定，然后接近你这个可以安排手术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我们做完激光矫正手术之后，我们要休息几天呢？
1: 像度数低的人，比如说我是个3500度的，那这种的话它还是比较快的，它正常2-3天以后它的视力就上来了，那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那如果说度数比较高的，比如说像600度以上的，我们说高度近视嘛，那这部分患者的话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啊，大概5天啊，1周，这样它视力慢慢也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合理的用眼，它基本都可以。
0: 对，如果你准备要做这个近视手术的话，你大概就是咱们是要请几天假，然后休息一下，先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再休息个3到5天左右的时间啊，你差不多就能恢复正常的一些生活了。好了，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好，北京时间的17:19，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刚才我们请了小东主任跟我们介绍了很多，比如说你最近啊想要做这个摘镜手术的啊，你需要注意什么？你比如说提前几天啊，你得稍微让你的眼睛多休息啊，就不能过度的使用电子设备，然后休息好了，咱们再做检查，它的数据会更准确。

0: 血，这样也辅助你后期选择什么样的手术啊，也能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那还有很多的朋友也会想问一下哈，一些人会担心做完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后又近视了，会这样吗？
1: 首先一个呢，就是我们术前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有一个要求嘛，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度数要比较稳定。
0: 是的，
1: 就是说你这半年一年如果度数都没怎么涨，就是说相对比较稳定的，那这时候我们去做手术，那后期它就在往上涨的这种可能性它是比较小的。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好了，手术也做好了，那后期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用眼上需要一个保养。保养来讲的话，像我们说的，还是要控制好这个用眼的时间。
0: 对，
1: 不要去太长时间的玩手机啊，玩游戏啊，这些的。那再有一个就是避免熬夜了。避免熬夜，不要说那个太迟睡，这样的话它度数来讲的话，绝大多数人哈，它还是很平稳的。那当然也不能说排除极个别的啊，确实有的像
0: 猛猛的熬夜，那就没办法了。
1: 对，因为你比如说18岁吧，你去上大学的时候，有的人刚好是学的是什么比较计算机的专业啊，用眼又比较多啊，
0: 是。
1: 那这个时候他确实是用眼太大了，可能度数会有点往上再往上涨，涨了个50度啊或者100度啊，这样轻微的度数，但基本上如果在100度以内的，它一般不影响到我们的视力。
0: 是的，
1: 如果说它真的度数涨得很高很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考虑说，能不能再去做增效？
0: 再次做这个，
1: 做增效这一块，
0: 是。所以呢，就是只要你平常能够保养的好啊，其实是没有多大问题的。那还有很多朋友也会问哈，就是说，很多家长分不清啊，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假性近视的话，其实是就是像我们比如说小朋友吧，小朋友你刚刚发现说他的视力有看不清楚了，
0: 是的，
1: 有一些不好的苗头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会去到医院做2次的验光，一次就是你刚来我们会做一次验光，你有没有度数，
0: 是，
1: 然后呢再给你滴药水，我们用一些上瞳的药水麻痹他的睫状肌，然后滴完这个药水，过个半个小时40分钟，等他的睫状肌麻痹之后，没有调节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验一次光，如果这2次验光度数都表现说你有近视，那说明你是真的有近视，如果你滴完药水以后他这个度数下来了，回到了一个正常的范围，那就说明你这前面验出来的度数它是假的，
0: 不准的，
1: 对，不是不准，它是假的，
0: 假的啊，假性近视，
1: 所以它叫假性近视，这个时候的话，它是不需要配眼镜，它是可以用药水做一些理疗，它慢慢会降下来。
0: 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家长怎么分清这个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的一个区别啊。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学生还有上班族越来越多，这个就是用眼可能不健康啊，各方面的近视越来越多了啊。那从你临床的这个接诊来看，近几年你觉得这个近视的人群会不会越来越多？
1: 因为我们都有去学校做筛查嘛，做筛查的时候你就发现高中的比例，就像我的小孩在高中里面，我问他，基本上他们一个班，56个人，没有一个不戴眼镜的，都有戴眼镜，
0: 这个比例真的很高，
1: 对，非常高的。然后到初中这里面的话，差不多应该有个，接近70%-80%了，都有戴眼镜，然后像小学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去做校筛的时候，你看1、2年级的。还不错，可能就零星的有几个戴眼镜的，到了3、4年级就多了，那时候基本上有个可能有1/3，5、6年级的话就是一半了，所以他这个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他的戴镜的比例也是逐渐的增高。
0: 是，那这跟他们平常接触比较过多的电子设备有关系吗？
1: 因为现在的话确实有一些，你要做作业，
0: 对，
1: 要有一些打卡呀什么的，
0: 是
1: 确实需要用到这些电子设备，所以他们用的这种频率 肯定比我们以前的要高得多。
0: 嗯，
1: 所以现在的小孩的话，他的这种近视的比例
0: 会更高，
1: 感觉也高。
0: 嗯嗯。所以那有没有什么对于家长来说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让孩子能够减少这种近视的可能呢？嗯，
1: 现在的话我们还是比较说鼓励说小孩可以多去户外。
0: 嗯，
1: 户外的话，嗯，接受一些户外的看远的呀，
0: 嗯，
1: 还有一些这种阳光。
0: 嗯，
1: 因为阳光对我们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可以促进它的多巴胺的分泌的。
0: 啊，
1: 那多巴胺的话，它又是可以抑制这个近视的发展的。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控糖
0: 啊，控糖这有用。
1: 甜食
0: 啊，
1: 它是可以促进这个近视的发展的。
0: 嗯，
1: 所以这个
0: 这方面啊，
1: 也是一个，
0: 看来我们近视很多还是那糖吃太多了，就是甜食
1: 甜
0: 品。
1: 对，
0: 甜食。嗯，这个地方也是要注意。哎，难怪很多家长就是说可能对于孩子啊吃甜食这方面他们有控制。然后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孩子可能要每天至少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
1: 对，
0: 是不是户外就是出去玩一下，带他们出去走一走。
1: 嗯，
0: 这种其实对视力来说也是保护来说也是比较有作用的。
1: 对对，
0: 嗯，是的。那对于青少年近视哈，其实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比如说刚我们说到了就是看手机多啊，你觉得就是说造成孩子近视的核心原因啊，就是看手机多还是遗传户外活动不足呢？
1: 因为近视的话它是个多因素的。
0: 嗯，
1: 多因素的，你从遗传的，你比如说你父母都是有近视的，
0: 嗯，
1: 那孩子的患近视的比例也会更高一些。
0: 嗯，
1: 然后呢根据我们的用眼的情况，
0: 是
1: 啊，这用眼不一定说你是看手机了，其实我们看书写作业
0: 也会，
1: 你要是姿势不正确，凑得太近，低头的很厉害，
0: 嗯，
1: 握笔啊光照啊这些的不好，
0: 嗯，
1: 它也是会造成它近视的增长的。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我们说电子产品的，
0: 是的
1: 啊。
0: 嗯，所以呢就是平常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多带孩子啊，至少每天保持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啊，让他们出去看远处，然后看看绿色，可能对孩子的视力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好，那我们在这个一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9: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9: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0: 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好，北京时间的17:34，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 啊，我们今天呢请到了我们的小东主任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很多普遍的家长啊，可能对于孩子摘镜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平常怎么样保护视力啊，这个方面就是小东主任会给出一些意见。那刚才有一位听友就问到了，他说想问一下医生啊，他600度的近视，150度左右的散光啊，这个长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做激光？这个激光两个问题能不能一次解决呢？
11: 600度近视，150的散光嘛，它这个是我们一个常规的度数。那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角膜的条件。
6: 是的，
11: 一般这种度数的话，我们角膜条件只要不是太差的，它基本都可以做得到。那再有一个就是说，他说有戴隐形眼镜嘛？
6: 对。
11: 那隐形眼镜的话，我们在手术检查之前，他是要提前一周，要把它给它停掉。就是不能戴隐形眼镜。
6: 对。
11: 戴这个镜框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停一周的隐形眼镜，然后你再过来做检查。那我们如果你的角膜条件都具备，然后呢眼底条件也都可以，那我们这个600度近视，150的散光还是可以做的。
6: 那比如说就是常年戴隐形眼镜啊，就是比如说超过10年以上的，他的这个角膜的程度是不是相对于平常戴框架的来说，条件就没那么好呢？
11: 如果说长期戴隐形眼镜的话，他可能会碰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的话就是说，有没有炎症？因为毕竟它是个异物嘛，
6: 是
11: 异物在里面。那如果时间长，有的人会有一些结膜炎啊，甚至说有一些角膜边缘的有一些血管液啊变性啊这些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手术的区域，那这个就会影响我们的手术的治疗。那再有一个就是干眼的问题，现在的人群来讲的话，干眼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6: 对，就是长期戴隐形眼镜的。
11: 一个是长期戴隐形眼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现在休息的都比较迟嘛，
6: 是因为熬夜，
11: 熬夜的多，
6: 对，
11: 所以干眼的比例其实在我们门诊中去检查，干眼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基本上有30%-40%的人，你在检查的时候会发现他有各种各样的干眼的一些症状，
6: 就平常可能他们自己发现不了是吗？
11: 对，因为可能慢慢他也习惯，他不觉得说我这种异物感，或者说有时候。眼睛有红啊，偶尔有些刺激啊，它是什么问题？但是其实你去检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角膜面上有一些干燥斑，有一些新生血管，结膜炎的一些问题，它是一个干眼的一个表现。
6: 所以就是这些，其实你平常就是可能就不太发现的，但检查完可能会有这些的问题。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像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眼睛干，他会经常会去买一些眼药水啊，比如说网红的一些眼药水啊，他会去使用，这个对眼睛来说会有伤害吗？
11: 药水的话，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不建议说自己随便去买哈。如果说你真的说是临时我需要用一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它有专门的人工泪液
6: 啊，
11: 那种没有防腐剂的
6: 啊，那种会好一点。
11: 对对对，它是纯粹就是人工泪液保养的啊，它不会有什么伤害的，这种它临时用一下是可以。
6: 那就是说平常对于这种网红眼药水，大家就是要首先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没有防腐剂，然后呢有是不是人工泪液啊，选购的时候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还有很多朋友会问哈，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就是特别是度数增长的比较快，然后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自己的度数不要增长的那么快，平常就是保养方面要注意哪一些？
11: 如果说是小朋友的哈，如果是小朋友的，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有那个 OK 镜，还有那种离焦的那种眼镜，这两种的话，它对小朋友它是有一些那种防控近视的作用，至少说我戴上嘛，它的增长的速度会慢一些，
6: 是，
11: 那能够控制在1.5度以内，这样的话。到了我成年以后，我的度数不至于说太高，不要发展成高度近视。这个是在小朋友这里面的，他可以用这种方法。
6: 是。
11: 那 如果是成年了，年龄到了18岁以上了，他这个时候相对来讲的话，他是应该来讲是比较平稳的，
6: 是
11: 啊、
6: 嗯。
11: 但是有个别人群啊、我们说近视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哈，是叫轴性近视，
6: 哦，
11: 就是他的这个眼睛的这个眼球，我们说眼球的直径啊，
6: 嗯，
11: 他的我们叫眼轴嘛，
6: 嗯，
11: 他这个眼轴在不断的增长，
6: 嗯，
11: 你越长。那你的近视度数就越高，
6: 越高，嗯、
11: 对。那有一种，轴性近视，它叫病理性近视，
6: 嗯。
11: 那这部分人群的话，它是，不受我们控制的，
6: 哦。
11: 哎，它是会一直，这个眼轴在拉长，
6: 哦、
11: 然后就表现它每年我度数就有个增长，
6: 嗯。
11: 那如果说真的是这种人群的话，它还有一种，是做一种叫巩膜加固的手术，
6: 嗯，
11: 把这个眼轴给它。顶上来，
6: 那缩短一点，算是缩短
11: 了，不一定能缩短，但是就是说把它顶住，那不让它增长，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控制近视的作用，但是这种的话一般是针对于那种轴性近视。

0: 是
1: 嗯
0: 啊病理性近视的人。那如果是普通大众的来讲的话，你当然你可以去测一下眼轴，那我的眼轴到底有没有长啊。如果是大众的人群来讲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控制好用眼的时间，控制好一些用眼的强度，
1: 嗯，
0: 那基本上来讲它的度数是不会长得那么快的。
1: 是，嗯，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根据不同的这种啊，你本身有近视，怎么样让这个度数不增长啊？刚刚这个我们的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很多，那还有就是说小朋友、成年人、老年人啊，就是您分别建议多久做一次这个专业的眼科检查呢？
0: 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1: 嗯，
0: 我们一般是半年，
1: 半年，
0: 每半年就是寒暑假的时候，他做一次视力的检查，
1: 是，
0: 啊，验一次光，看看他的度数有没有增长，啊，如果是成年了，
1: 对，
0: 那基本上你一年两年，啊，你测一次度数，啊，看一下镜片合适不合适，
1: 嗯，
0: 啊，就可以的。
1: 对，嗯，那还有很多就是会问哈，就是说，福州本地的一些家长哈，还有上班族，那你觉得就是说，你想要说给他们一些就是在保护眼睛方面一些建议，你觉得最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呢？
0: 最主要的吧，一个就是，嗯，我们的用眼的这个姿势，
1: 嗯，
0: 啊，用眼姿势一个亮度。啊，你不要说关了灯躺在床上，
1: 啊，说看手机，嗯，
0: 对，这个一个是我们要有一定的亮度，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用眼的距离啊，我们一般要保持30到40公分的这个用眼的距离，
1: 嗯，
0: 啊，不要凑得太近的看，
1: 嗯，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1: 是，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控制时间，
1: 嗯，
0: 啊，一般半个小时啊，40分钟啊，那我们就去看看远的，
1: 嗯，
0: 啊，看看周围的，不要说一直定在这个看近距离的用眼的时间上，
1: 嗯，
0: 那样子的眼睛就很疲劳。
1: 对，那比如说他们现在哈，就是比如说手机的膜，还有防偷窥膜，然后还有那种，防蓝光的膜，就这个对于保护眼睛方面有作用吗？
0: 防蓝光是没问题。
1: 对，
0: 防蓝光的话，其实你说防紫外线啊这些，它主要是保护我们眼底视网膜的。
1: 是，嗯。
0: 偷窥膜的话，这个
1: 那个只是
0: 对，
1: 会不会更让眼睛受伤呢？因为它有点太暗了。
0: 对对，
1: 嗯，
0: 我也看过，因为我是不去装这个膜的，我自己觉得看起来不太舒服。
1: 对，不太舒服。
0: 我看了其他人的，他这个偷窥膜防偷窥膜的话，你要一定要很正的那个角度。
1: 对。
0: 然后呢它看起来的话确实比我们平常的正常的屏幕看起来暗的太多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是很舒服，
1: 嗯，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不太好的，嗯，感觉过去，
0: 嗯，
1: 你至少视觉方面感觉不太舒服，嗯，
0: 对，我感觉不太好。
1: 对，嗯，那还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哈，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手机有这个护眼模式，这个真的是有用的吗？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就是开这个护眼模式啊，那说明还是有用哈，就调低屏幕的亮度，然后会保护视力吗？
0: 对，它会根据你的环境，
1: 嗯，
0: 然后它有一个适当的一个亮度去适应你的这个用眼的这个时间的，它这个时候的这个亮度，
1: 嗯，
0: 这可以用的。
1: 对，这个也是可以用到了。好，那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回来。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

0: 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0: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0: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北京时间的17:5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刚才我们的小东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啊，包括保护视力方面的，还有我们的摘镜手术方面啊，就是你要提前准备一下，就是前几天啊，好好的爱护你的眼睛啊，少看一些电子设备，休息一下，不要熬夜，然后你再去做这个检查，你的数据会更准确一些。那还有很多朋友也会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保护视力的一些方法，小东主任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保护视力的话，最主要来讲的话，一个就是多看远嘛，
1: 看远，
2: 看看绿色植物啊，这些让眼睛可以充分的放松一些。
1: 是的，
2: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你用一些电脑啊、工作啊，时间太久了，就是太疲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常规的也会做一些像热敷啊、眼保健操啊、眼周的按摩啊这些的。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放松的作用嘛。
1: 说到热敷哈，就是前一段哈，我们也看到新闻，就是说有用蒸汽眼罩，这个

0: 是就是使用这个蒸汽眼罩对眼睛来说是好事吗？嗯，
1: 正常的话你在用的时候它改善我们周边的循环啊这些的它是有帮助的。
0: 对，
1: 当然就是说你要合理嘛。
0: 对，
1: 要合理。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眼罩的渠道嘛，
0: 渠道
1: 你要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渠道，
0: 对，至少是正规的产品。
1: 对对对，
0: 然后它的温度我们自己也要把控一下，不是有的人可能戴着眼罩就睡着了，睡着了之后的温度太高他也没
1: 有
0: 注意，
1: 有的人可能勒得很紧，
0: 对，可能就会对眼部进行就会有灼伤，所以您还是比较建议就是其他的热敷方式吗？是不是？
1: 其实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手上都有的，手头的像一些温毛巾啊，你自己可以控制好温度，
0: 是的，
1: 然后我想什么时候敷我就给它敷一下，你一天可能敷个两三次，一次10分钟啊15分钟啊这样都可以啊，这个可以看个人嘛，
0: 对，看个人，
1: 这个最简单的。
0: 对，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手头有这个毛巾，其实更适合的热敷方式就是用毛巾啊。首先它省钱啊，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蒸汽眼罩哈，有的人可能戴着太舒服了睡着了，就发现可能不管是它温度太高啊，可能会对眼睛就是会有灼伤，所以呢咱们在选购产品还不如就是咱们就直接拿起手边啊，就能拿到这个热毛巾啊去敷一下眼睛可能更合适。那日常饮食当中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吃了对眼睛来说是比较好的？
1: 这个主要可能对小朋友哈，
0: 对，
1: 小朋友的话他是你的不要挑食，就是蔬菜水果呀这些平时我们不要那种挑食。那还有一话就是说像那种蛋白啊蛋黄啊还有那个动物肝脏啊这些，它是补充可以补充这种维生素 A 啊这些，对那个我们眼睛的发育啊这些的它是有很好的一个帮助的。再一个就我们前面说的少吃甜食。
0: 少吃甜食，对，蛋糕啊然后糖果啊就少给那个小朋友吃一些。那对于大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嘛，就是
1: 对对，
0: 甜食也得少吃。
1: 对。
0: 对啊，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想要就是你的度数不要再增长，那咱们就是戒掉甜食啊，就是控糖这一类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啊。那非常感谢今天哈在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我们东南眼科医院的啊近视诊疗专科的主任小东啊主任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眼睛方面的知识，然后呢也给大家了很多建议啊，比如说不管是对于小朋友的这个保护眼睛，还是对于啊大人怎么让自己的近视度数不再增长方面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啊。那大家如果就是还有什么问题呢啊，到时候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到时候呢我们会跟这个小东主任啊再继续交流沟通，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些答案啊。那好，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小东主任啊，我们最后跟我们的听友们啊就是说一下。
1: 好的，那也是在这边就是祝愿大家都能够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视力，
0: 对啊，拥有就是说良好用眼健康方面的啊，非常感谢小东主任啊，那希望下次他能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

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

0: 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做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启动内河客渡运专项安全检查。光热发电产业步入快车道，我国已经建成光热发电装机全球第二。人社部公示全新职业，未来就业风口有哪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确保暑期水上客运安全，本周起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内河客渡运专项安全检查，通过人防加技防多重手段全力筑牢水上安全屏障，同时码头安全管理责任同步压实，各登船点已落实安检制度，严禁夹带危险物品上船。水上智慧监管平台保持24小时在线，实时追踪船舶动态轨迹，遇雷雨大风等极端恶劣天气，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将第一时间下达停航指令，确保船舶及时避险。福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出游乘船务必选择具有正规营运资质的船舶，乘船过程当中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照看好随行儿童，如遇水上紧急险情，可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热线12395求助。南通镇上周村是闽后县最大的荔枝种植树，全年荔枝产量可达60万公斤。该村的荔枝品质出众，孕育出袁红品种，核小、汁水多、风味醇厚，深受市场青睐。2022年5月，上周村通过党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成立了闽后福利闽农民专业合作社，7名种植大户与村干部带头，以村集体土地上的300余株荔枝树为基础，整合全村资源，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统一销售。连江县马鼻镇东湾村的荔枝也上市了。据介绍，东湾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荔枝树，村内现存的荔枝树2000余棵，其中树龄超百年的有300余棵。7月16号，全球首个8.6米开口光热熔岩岩槽式集热器型号中广核原耀一号在青海西宁正式发布。该型号在光电转换效率与全链条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展，为我国发热光电规模化的发展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去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促进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30年，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力争达到了1500万千瓦左右，度电成本与煤电基本相当，技术实现了国际领先并完全自主可控，行业实现了自主市场化、产业化发展，成为了新能源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新产业。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0,000亩，年产鲜花超150,000吨，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后，横州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当中。目前各大茶企进入生产的旺季，鲜花需求大幅增加，叠加了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日的每斤5元，已经飙升至7月6日每斤5元已经飙升至这几天每斤的40元左右。茉莉花减产，不少花农正在进行生产自救，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眼下当地的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进行改革。进行清洗和剪枝活动，基本上没有出现茉莉花植株死亡的情况，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

很多朋友哈已经回复了这个好物哈，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宁夏的红枸杞啊，红枸杞加这个黑枸杞，其实一到夏天哈，就大家都发现自己的皮肤出油很多，喉咙很干痒，容易犯困，没有精神啊，总会觉得就是全身哈，就一到夏天会觉得比较燥热啊。那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来这个红枸杞、黑枸杞啊，就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啊，就是泡一泡水呀、啊，喝一喝啊啊。现在都知道，就是保温杯里配这个黑枸杞的话啊，简直就是养生的标配了啊。那平常啊，就是你每袋的这个红枸杞，价格也不菲的啊。那今天在我们平台每袋250克装的这个红枸杞啊，直接两袋，也就是一斤装，再送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啊，加在一起只要118啊，价格方面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哈。那差不多3伏天啊，也要注意适量的食用，每天10克到15克，大概一小把就够了啊，不能喝太多，喝太多也会导致上火。那想买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七月上市，八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小智上时间到。
4: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5: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4: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5: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4: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5: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4: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站歌迷专列发车深夜加开，加勒比地区多国推动奴隶制赔偿谈判， 网红黑咖啡宣称燃脂，只靠喝咖啡真的能瘦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方便市民寄存行李，福州地铁自2024年起在部分站点内设置行李寄存柜，解决乘客寄存需求。未来行李寄存柜有望在福州地铁所有站点配备。据福州地铁官网发布的招标公告显示，本项目实施范围为福州地铁已开通的运营的全部车站，后续新开通的线路站点同步纳入服务范围覆盖范围。服务内容包括智能寄递柜设备投资、采购、安装、维护、系统运维，在各站点为乘客提供行李短时寄存、物品快递寄件服务。乘客可以随身大件行李临时存放在柜中，也可以在出行途中采购的特产商品直接通过站内寄递柜快递寄送至指定的地点。目前呢，除了寄存大件行李的寄存柜之外呢，福州地铁还在部分车站上

上线了兼具快递加存放功能的这个携带品专用的蜂巢智能寄存柜。7月17号至19号，凤凰传奇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在福州海峡奥体中心体育场燃情开唱。记者从福州火车站了解到，为了精准对接歌迷的出行需求，福州火车站将于7月19号在夜间开行G98634 歌迷专列，满足演唱会后的客流集中返程需求。 G98634 歌迷专列于7月19号23点31分由福州站发车，途经福州南站、莆田站、泉州站、厦门北站，次日1点38分到达厦门站，让跨城观演的歌迷平安便捷舒心返程。入夏以来，外国人扎堆来中国避暑，还有不少的海外游客专程来深圳华强北淘货。有法国的游客特地做了攻略，落地深圳第一站直奔华强北，这里到处都有空调，商品的选择也很多，商家定制化上新了喷雾风扇、降温毛巾，外国人一买就是十几二十来个。昔日的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 12.4 倍。业内人士表示，除了深圳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城市入境旅游的订单同步大涨。在动画电影《八仙》北京首映里的现场，蓬莱仙境布景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的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影片提档至7月18号登陆院线。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6号20时46分，影片点映的预售总票房突破了7000万元。今年暑期档的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的规模突破了2.5万亿元，预测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加勒比地区多国领导人正加快推动奴隶制赔偿进程，并呼吁结束加勒比地区部分岛屿仍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海外领地或属地的现状。据美媒7月15号报道，加勒比共同体赔偿委员会于13号起赴英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此前，英国一名议员建议英国殖民地应偿还英国殖民时期对其进行的投资，引发加勒比多国的强烈不满。根据加勒比共同体提出的诉求，赔偿内容包括前殖民国家正式道歉，支持原住民发展，为希望返回祖籍地的人提供遣返安置等。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的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的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的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做着，有的打出脂肪减 88%， 还有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引起消费者下单。对此，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的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是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着？

0: 爱我。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5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量接近1万亿元，福州进出口增速高达 24.7%，电车试验里程与燃油车标准持平。 Zara 年内关停10家店，门店渠道如何调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总量接近万亿元。福州海关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核心数据。据了解，全省外贸交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半年成绩单，进出口总量逼近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区域支撑格局清晰，福州、厦门两大外贸核心城市拉动作用显著，两市合计进出口占全省的 66.4%， 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 9.1 个百分点，其中福州进出口增速高达 24.7%， 龙头城市扛起稳外贸的重任。南通镇上周村是闽后县最大的荔枝种植树，全年荔枝产量可达60万公斤。该村的荔枝品质出众，孕育出原红品种，核小、汁水多、风味醇厚，深受市场青睐。2022年5月，上周村通过党建加合作加农户的模式，成立了闽后福利农民专业合作社，7名种植大户与村干部带头。

0: 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

0: 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小智赏时间到。
4: 哎，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5: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4: 啊，
5: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4: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5: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4: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5: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4: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6: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海龟先生，挥拍。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

0: 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8:50，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所以如果想买车的朋友哈，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大家现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啊，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新这个我们的这个红旗车啊，现在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哈，就是比门店相对来说咱们可以便宜一个5万块钱，直降5万块钱啊。所以呢，你现在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看到200元的定金啊，可以抵1000元啊。所以呢，如果你去看了这部车，你觉得哎，这个可能不是你喜欢的，哎，那我们这个钱还是可以退的，好不好啊？就是随时退。然后呢，如果你没有买这个车也可以退啊，超过时间也可以退，所以放放心心的啊。就是你要买的话，它就200块钱可以抵1000块钱啊，就是很划算的。所以呢，大家就是想买的话呢，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就可以看到了啊。咱们的这个就是红旗的这个车啊，还是很多人喜欢的，是不是啊？想买的话，就是回复特惠啊，就能看到，就是门店优惠大概是1.3万元左右啊。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购买啊，就是直降5万，你过去之后呢再谈，八七六车友还能有优惠啊，就是说远远便宜了不止5万块啊。所以呢，就是想买的朋友啊，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了，特别是喜欢红旗车的，想买红旗车的，就是可以直接啊回复特惠，然后再约去门店看啊，都是很合适的一个价格。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咱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热点为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了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

0: 8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

0: 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

0: 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1: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

0: 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海龟先生挥拍。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

0: 一半岛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2: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2: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2: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2: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

0: 我感觉呀，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1: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0: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1: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0: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0: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9,678,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八七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

0: 机票啊，那个酒店呀、啊，门票啊。
1: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啊，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海龟先生挥拍。

0: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你只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0: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3: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2: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3: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2: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3: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2: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

0: 线路任意选。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廣東話又講得唔識，經驗夠，但參加呢個識新不識，大把回憶。發音太浮躁，但係我都繼續努力。失敗兩個行政經理，我做出成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0: 哎，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1: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0: 啊，
1: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1: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0: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1: 那必须的呀！畅行霸气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

0: 哎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The number you。
3: 也许遇见都不是偶然，那一刻让我想起什么。

0: 小巷，对，出现我模样，再将某类歌曲塞进眉笔账，
1: 赚到，
0: 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
1: 现在
0: 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香烟仔下进我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益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修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恭迎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一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Drive60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7月上市，8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像一个特别的舞台。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是一日底，生活在这个偌大城市略感到拥挤，此刻的思念像是一场暴雨，偷偷流入我的心里，冷空气让我知道无法透露。 Just keep going， 你会成功的把我时常反问，内心也承认曾怀疑过。

一对交换，难道非要一样像他一样才肯用心？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上的血，当碗筷刺上了眼，涂鸦的市场的脸，小岛秀夫般的创意流入人海，让敌人死亡搁浅。God damn， 解决方法是照镜子，意思是还得干自己，这确实是个人是人的。

像是绿幕，用 Word 配加特效修辞手法渲染调色，歌词先转，哪怕懂哥 get 不到我，我也对牛弹琴直到弦断。Let's fuck up the world， 只要你够蜥蜴，每天坐着白人，我们说不够蜥蜴。但如果明星团建能变成流浪主义，你的日常能用环度各个结局收视率，相比的精彩的

听我海底下所有的所有的律师沉默的高扬的多话的狗来就先生请你坐下吧 bro 柴米油盐日常当调味料捂着鼻子给他身体泼洒着油吃点汉尼拔加发型师给我来

0: 时候。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发动机。说白了，它就是汽车的心脏，平时藏在发动机舱里看不见，但只要它罢工，车子直接趴窝，秀起来那叫一个肉疼。所以日常护好它太重要了。先说说发动机的核心构造，不用记专业术语，就记两个关键：机油和燃油。机油相当于发动机的血液，负责润滑零件，减少磨损。要是机油少了、脏了，零件就会干磨，用不了多久就会坏。燃油就是口粮，得加对标号，别图便宜加错油，不然容易积碳，发动机动力就会越来越差。日常保养就两个重点，一个是按车辆手册换机油，别等仪表盘亮灯再换，缺了就及时补；二是定期清理积碳，平时少怠速，偶尔跑段高速，能够减少积碳堆积。记住，发动机护得好，车子能多开好几年。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2: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1: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2: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1: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2: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公银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利解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利解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利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凡说车，包有料的。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宝马日前官宣，新款七系已经在德国工厂下线，现在产能还在逐步上提。这款车今年四月全球首发，宝马称它是品牌改款改动最大的一台旗舰，内饰外观全都换新，用上全新电子架构，整套一体式 iDrive 座舱，副驾专属屏幕，后排悬浮巨幕全都配齐，辅助驾驶和驾驶员操作配合也更加顺滑。纯电版 i7 换上第六代4695大圆柱电池，续航和充电速度提升明显。 iX Drive 60 WLTP 标准能跑727公里，10%充到80%只需要28分钟。定制选择特别丰富，车漆配色超过500种，内饰饰板材质搭配近700套，生产线还新增双色分层喷漆工艺，一台车能同时做。

0: 做出哑光和亮面效果，喷涂全程靠手工精细处理。新车和五系 iX 共用一条生产线，燃油插混纯电能混线生产。动力方面，燃油版继续搭载升级涡轮的 3.0T 直六 B58 发动机，纯电 i7 更新双离磁电机，配备碳化硅元件提升电驱效率。海外已经开启预售，七月上市，八月交付，国内要等到明年年初才会推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3: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2: 啊，
3: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2: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3: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2: 哦，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3: 那必须的呀，畅行876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2: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海龟先生挥拍。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每天都在重复啊，固定时间上班，固定时间下班，固定单位到家。
4: 不然呢？你今天上早班，明天上晚班，作息都乱了。你不固定时间，你不固定工作，你打零工啊？还回家？你不回家呀？
3: 我想每天过得有趣一点，纯玩不干活啊。但是呢，我又不喜欢健身，也不太会交朋友。
4: 年轻人呢，要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你不想运动，那咱就不运动；不想恋爱就不爱；不想结婚呢，咱也不结婚；不想上班呢，不想上班你就别想了。
3: 我可以请年假呀，光明正大咱出去玩，但是我又懒得呀，做攻略。哎呀，我都不知道哪有折扣机票啊，那个酒店呀，门票啊。
4: 我也是啊，我不喜欢出去玩还操心受累的，所以有的时候带孩子我就直接跟团特别合算，那好的团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3: 一定要选择信誉好的平台跟团呐，畅行876微信平台，我听说现在回复旅游两个字，全是独立纯玩高品质团，国内热门线路任意选。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0: 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工行借记卡首绑支付宝、微信、美团、京东、抖音、拼多多，可领红包券包，最高享718元绑卡礼包，首绑消费最高赢30000，共赢爱豆，每月微信支付达标，至高抽495元立减金，微信转账达标，最高可抽得1000元立减金，支付宝转账、消费、还款均有随机立减优惠，一键绑卡即刻参与抽奖，详情咨询工行福州客网点，客服热线95588。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9: 向阳温暖长大。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我刚查了一下富豪世界排行榜，我排在73亿9678万2598位，比昨天下降了3位。我估计是今天早上我买杯咖啡导致的，我很后悔呀。
2: 哎呀，其实啊，我早就实现经济自由了
1: 啊，
2: 想不买什么就不买什么，想买什么就想，想又不花钱。
1: 你这是自我安慰，咱不能一直买，也不能都不买呀，你日常消耗品咱得买吧。
2: 哎，对呀，卫生纸得买，护肤品也得买，但不能原价买啊。
3: 哦，
1: 你有省钱渠道，折扣大的那种。
2: 那必须的呀，畅行87的微信平台，你现在呀回复好物，什么海蓝之谜呀、兰蔻啊、雅诗兰黛呀，有正装有小样，还有临期特价商品，通通正品保真。
1: 收到，回复关键词好物。哎，我跟你说，你有赚钱能力，我有花钱的技术，咱俩合作准能干大事儿。
0: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海龟先生挥拍。